0: 风五到六级，气温13到26度，13到26度，森林火险等级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山海道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

0: 门提倡，
1: 为你为我各行其道，
0: 人车和谐，安全出行。
1: 欢迎收听象山人民广播电台交通伴你行。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

妖异的高峰期呢。立夏吃鸡蛋，石板会踏烂；立夏吃竹笋，脚骨渐渐过。在老宁波的民俗中啊，立夏吃脚骨笋寓意着强筋健骨。在市场的交易区里面，一捆捆带着山野气息的脚骨笋被摆放在最明显的位置了。为了讨腿脚健这样的好彩头，进户们早就将笋按规格分类，专供餐饮店和市民选购。目前啊，蔬菜市场的笋类日均销量已经达到了20000公斤呢，环比上涨了近15%。当然了，这也是因为

那因为今天啊是我们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那可以说呢在这个假期的第三天呢，风雨是刷了一下存在感，而从昨天开始我们的天空就已经是越来越舒服了，所以昨天到六号我们的天气都是晴好，阳光回归，气温也在稳步的回升。那今天的天空啊就真的是为很多市民朋友们返程而特设的一般，阳光明媚呀。

去，乌米饭软糯清香，藏着那伏安下的期许。立夏去，昼长风暖，赴盛景，愿君心怀温凉，热烈生长，岁岁安好。

甬广高速是云龙枢纽到横溪到角东澳隧道段，象山港大桥段，象山北到象山服务区段。甬台湾高速是奉化宁海北到宁海段，甬京高速是宁波西枢纽到洞桥到四角尖隧道段。杭州湾环线高速是大隐到陆部段，杭州湾跨海大桥是南北航道桥段双向都会出现拥堵，而深海高速南接线

静姐的脚步去迎接下一年的春节了，元旦春节啊。可以说一年又一年，时光如流水，希望我们每天都能够安康快乐度过。

85%。可以说在宋南山海岸，人们过上了从早安到晚安完整的属于自己的一天。千人赶海与无人机锁鲜海钓鱼，最帅的地方，如果看到一种小土包，建议您千万别踩。为什么呢？请您来听一听。当人们惬意出游，亲近自然的时候，在享受美好时光的同时，灰尘经常可能会在野外或者是市区内的看到一些不速之客。

果以毒性强、攻击性强，往往会倾巢出动的。当被其叮咬之后，多数人会出现疼痛、不适等症状，少数严重过敏者则会出现发烧、呕吐、荨麻疹等等反应，甚至休克，危及生命。如果不慎被红火蚁叮咬怎么办呢？

切勿慌乱，然后用清水或者是肥皂水使劲的清洗被叮咬的部位，可以用凉水或者是冰块冷敷被叮咬的部位，保持伤口的清洁，千万不要用手去抓挠，以免导致继发性的感染。必要时的时候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抗过敏的阻胺药，以缓解过敏反应。有过敏病史或者是被叮咬后反应较为严重的朋友，务必迅速到医院去就诊进行抗过敏。

径是30到50厘米，土壤表面的颗粒细小均匀。而看外表，红火蚁一般都是棕红色的，腹部呈深褐色或者是棕黑色，且红火蚁、公蚁个体大小是不均的。看行为呢，红火蚁的攻击性很强，遇到干扰后往往不会四散奔逃，而是群体的冲上来进行叮咬。那么其他的一些小虫子，比如说蜱虫啊，

0: 明天晴到多云，晴到多云。今天到明天南到东南风三级，沿海今天到明天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气温13到26度，13到26度，森林火险等。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3: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

0: 劝导。
1: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我们回家吧。
0: 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时光。

0: 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助推三农齐发展，共同富裕奔小康。
1: 小康之声，
0: 小康之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

0: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

0: 们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北京时间9: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欢迎您继续关注象广电台下面的节目内容。
3: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 107.3。FM 103.9，
3: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

0: 宝玉低声问：“妹妹，你身上有玉没有？什么玉？”“
1: 就是通灵宝玉啊。”“啊，我没有。”“你没有？”
0: 宝玉听到这儿腾就站起来，好像发疯一样，一把就把宝玉摘下来，嘴里念道：“这什么稀罕物，我不要了。”

极静的感受。曾经追着听的刘兰芳经典评书云听特别呈现，上云听 APP 搜索6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13到26度，风向南到东南风3级，沿海东南风5到6级。今天森林火险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内容。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

0: 支付收款到账。
1: 支付收款到账。
2: 他，
3: 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4: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5: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6: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二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0: 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0: 善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1: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0: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2: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0: 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今天风向是南到东南风三级，明天南到东南风三级，后天南到东南风三级，转北风四级。沿海今天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明森林火险等级四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好，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1: 气候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2: 演T台秀，
3: 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3: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的健康主播雅馨，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时刻用科学的健康知识指导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健康快乐每天。夏天快来了，我们又要不厌其烦的科普防晒了，估计很多朋友都

让我们更来直观地了解一下防晒的利弊。结合多项医学研究发现，防晒后会延缓皮肤衰老，外观显得更年轻，可以保护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可以显著降低皮肤癌的风险，而且容易肤色均匀，色斑少，而且皮肤的免疫状态很好，可以维持皮肤正常的局部。

免疫抑制状态会让身体更加难以清除掉已经发生变异的癌前细胞，从而为肿瘤生长提供机会了。统计发现啊，大约90%的非黑色素瘤皮肤癌，比如基底细胞癌、鳞状细胞癌等等，和65%的黑色素瘤都是与紫外线有关系的。还有数据显示，在任何年龄段有过5次及以上严重晒伤的人，未来患黑色素瘤

0: Part 4，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们一起上街游行，抗议巴黎和会，五四运动就这么开始了。这场爱国运动持续了一个多月，大概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5月4日至6月4日，北京的学生率先罢课游行，其他地方的学生呢也马上跟着造势，全国的同学们那是一片群情激昂，
1: 要主权，
2: 废条约，
1: 惩国贼。
0: 第二阶段，6月5日至6月28日，政府开始逮捕学生，一下就引起了公愤，

很多参加过五四运动的青年人也成为这场革命的领导者，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作为那个时候

0: 北京时间12:30。
1: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

0: 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

沉甸甸的洒落，带着不容忽略的热烈。风也换了性子，扑面的暖意像少年莽撞又赤诚的热情。院子里的蔷薇开到了极致，

很强，稳健的鼓点和层层递进的吉他扫弦为整首歌注入了一种向上的行进中的动力。李健的演唱依然保持着他标志性的质感，纯净内敛，而在副歌部分却能听出他嗓音中隐藏的那股韧劲，是一种坚定而持久的呼唤，像是在静默中积蓄了许

饿的其实首先就在于园林，像王维的《辋川园》、白居易的《吕道园》、司马光的《独乐园》都是文化的风景。有一些经济实力没有那么雄厚的文人，在古代有一间书房。

0: 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1: 北京时间13: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

了一种自我增强的进步循环，这才是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之一。今天我们来读这本书呢，意义尤为特殊。比如说在这本书当中啊，作者也特别讲到了李约瑟之问。他说呢，中国人有着非常悠久和灿烂的文化，有很多科学的学科和技术的积累，但是呢没有发展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今天读这本书也让我们想到，当我们身处一个人工

读书。中国人爱喝茶，能够品出其他民族觉察不了的味道，但也有一些人喝茶呢，努力的在嘴里咂摸，还是喝不出那么多的层次和味道来，以至于总觉得自己和品茶这件雅事有距离。茶究竟要怎么喝？所谓好茶，无非就是品种加产地加工艺。喝茶是一件雅事儿，但可千万。

0: 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1: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0: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1: 投保就选人保。

你的五一假期听觉指南已上线。不想人挤人，听听浙江之声，带你挖小众景点，吃地道美食，还有青年奋斗故事，深夜好书分享。聆听平凡中的不凡，感受浙江的奋进力量，用声音致敬劳动，用温暖陪伴假日。

0: 行走在动物身边的兽医龙先生，为大家去介绍一下，他是黑龙江巴彦的县的一名兽医，扎根了乡村30年了，每天都出诊十几趟，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呢？
1: 如果要给身边的人点个赞，你会为谁点赞？
2: 肯定是龙兽医啊，因为比较敬业嘛，随叫随到，风雨无阻，所以说那个给他点个赞，嘎嘎好。
3: 肯定是为我们龙兽医点赞。我这个兽医点赞吗？给别的，我这不能给别人点赞呢。
4: 龙兽医他是最辛苦的。
5: 龙兽医叫龙殿俊，他所在的龙庙镇有8个村，养殖户有1000多户。

0: 完了之后产道水肿了，里边肿，它疼，所以后边使不劲，一使劲它疼，
1: 不敢弄它，
0: 不敢弄它。
2: 高玉发说，这头母牛难产后已经躺在地上四天了，他急得直上火，再不站起来，后肢可能会瘫痪。
0: 他现在呢，就是他想起来，但是起不来，用物理疗法，一会儿就给他进行火疗。龙叔。

0: 那炸针啥的都在练，一年一年的这么的练出来的。飞针啊，就大约练了五六年，就是快、准、狠。这样式呢，牛呢就是没等反应过来之后就扎上了。通过互联网或者从书啥的去总结。
1: 短暂的工作继续传承发扬。
0: 其实我也离不开养殖户，养殖户也离不开我。都是相辅相成的。养殖户高兴呢，我也高兴。

0: 了的？
1: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0: 哎呀，那个码扎哪来的？
1: 我付，再点。
0: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扎哪来的？
1: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0: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2: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八成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0: 你多穿点啊。
3: 北京时间14:59，
4: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5: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

龙先生，那么他也是生根在我们广袤的大地之上，为我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惠农嘛，也就是为我们所有我们的农民朋友们去做一些自己的服务。可能有一个数字我留意到，在我们的广袤大地上有这样的为我们所有的农民朋友在默默支持和默默奉献的非常领先和顶尖的领域，那就是 AI 领域。在这个领域上他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目前他用死磕10年的意志制造出了一个非常灵活的机器手。

和技术去见投资人。对方问商业计划书呢，我们几个人面面相觑，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商业计划书，没有 PPT， 也不会讲故事，对方问什么我们就答什么。可就是这么个连包装都不会的理工男团队，最后拿到了投资。对方说看中的就是我们不讲虚的，敢死磕行业里最难的事情，造一双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灵巧手。十年来，为了让这双机器人的手动起来，我们不得不逼自己先练就了另外两双。

0: 相关的东西，像这种什么哎抹茶的饮品啊，把本地特色跟活动做到一起完美的融合，我觉得非常好。
1: 现场还推出了春日巡抚主题活动，设有赏、图、集、众四大板块，1000多位徒步爱
2: 好者。但是呢，我们也会深度挖掘当地特色的一些农文旅的资源，然后去打造一些小而美的这个项目。
1: 进山村的长三角生活派对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一个亲近自然、体验文化的绝佳去处，更为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注入。

0: 清会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单更超值，选复式有优势。中国体育。

0: 性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新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

0: 前不久，一段菜市场里跳舞的视频在网上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画面中，一位身穿红衣、系着围圈的大姐在自己的小摊前跟着音乐自在摇摆，动作算不上专业，但是那股投入和快乐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1: 很多人说啊，看着大姐跳，自己也想跟着跳。那在网上，大家为大姐点赞，也亲切地称呼她蛋饼姐。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浙江杭州万寿亭农贸市场认识一下她。

0: 真轻松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感觉我就是18岁，我感觉我不像我现在是50岁。虽然说青春我们回不去了，但是我们要活成青春该有的样子。
1: 青春是什么样子的？
0: 青春就是活蹦乱跳，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虽然说他们说坡道长嘛，是不是？你长，我们也有钱嘛。只要你坚持，只要你舍得吃苦，
2: 肯吃苦，要乐观，积少成多，这是梅光琴30年来攒出的体会。1997年，刚到杭州摆路边摊时，她和丈夫就一个想法：多卖一个饼，多攒1块钱。
0: 日晒雨淋的，那有一次那个风。

0: 无心插柳进入了这个行业。
1: 那现在有很多机械化量产的红糖，但您依然坚持古法熬制，那么对您来说到底是在坚守什么呢？
0: 义乌一直以来都是古法熬制，其实坚守的是一种文化吧，还有一种情怀吧。我很多的东西，你看去年这个三餐四季到义乌来拍义乌红糖美食片的时候，我跟土味奇餐厅的老板，我们一起用义乌的红糖跟他土味奇的甜品结合的一款产品，很有特色，它又是来自于世界的美食。

0: 文脉，浙广早新闻，有为人民造一张好榜的
1: 一张好榜，装配未来。我是千年洲集团陆同华，千年洲为人民造一张好榜，做好贵。

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年在国际上国际乐坛上嘛，引领了卡通女生的一个火热的风潮啊。当然这个同志气息的甜美声线也成了水叮当的一个独特的叫做标志性的音乐上的音乐上的一种风格吧。接下来来自张强，张强的声音也和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标志性的甜美

0: 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1: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

0: 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1: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

0: 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1: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2: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厦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3支队民警罗贤俊：
3: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

0: 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闭机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1: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0: 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1: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0: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2: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修。

过探头看一眼，感叹一声真细呀，就走了。也有美院的学生专门寻来，一蹲就是一整个下午，看他的手在刀和皮之间游走。像刘姐这样的人，在游客的镜头之外，在网红打卡的喧嚣背后，用一把刀守着长安城。

最古老的一抹影子。这些沾着生皮腥气与矿物颜料的手，看似沉静，却有着穿透时间的力量。正是这日复一日落在皮子上的刀痕，雕刻出了长安城粗粝而又浪漫的筋骨，也让人忍不住想，这个城市平凡的一天，正是诞生在它布满老茧的指关节上，在那些染透了洗不掉的颜色里。

0: 还有什么发现？
1: 铁玫瑰又现身了。
2: 讲述特案组各展其能，侦破九宗离奇案件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的朋友此时此刻正在这边成都长春人，说夏天来了，我最讨厌的蚊子也来了。这位朋友，你这个 ID 的意思应该是您是长春人，但是现在比如说生活在成都是吗？前几年我跟旁边的朋友讨论过，我说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啊，

0: 时候的他，无论是整个的造型还是感觉，绝对是我最喜欢他的一个时期，刚刚进入初中的时候。
1: 我
0: Live 这张专辑当中，作战和直来直往也是大家最熟悉的歌，这首歌叫做一样的夏天，在今天立夏来听到也是很应景的一个声音。9:30，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5月5号礼拜二，今天呢假期的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听歌愉快。

0: 告。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听呢。
1: 古话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领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暇接观相看，
2: 清明亮
3: 一雷睡
4: 点字去哪儿了？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0: 交给数字牢笼。
1: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2: 耶、yeah! ！
3: 已为您设置提醒。
4: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2: 记得呀。
4: 走，
3: 您的汽车已启动。
2: 让 A。
5: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6: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事。

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

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0: 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

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的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

0: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1: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

0: 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

0: 佳佳。
1: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0: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晴到少云，16到30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37位渔民集资1.5亿元，国内首艘完全由民资建造的科考船昨天在温岭下水；
0: 文化魅力、体育活力双双撬动消费潜力；五一假期，浙江各地加速推进文旅体深度融合；
1: 假期最后一天，浙江迎来返程大流量高峰。

0: 员。
1: 针对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国务院将成立事故调查组，湖南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
0: 美国务卿确认对伊朗实施怒火军事行动已结束，伊朗启动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江之声记者张楠、沈婷婷、陈博文的报道。
1: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温岭松门镇腾龙造船厂的船台，海鹰加克号将在此上水。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与前两天不同，海鹰加克号的船底已经被数十个气囊并列托起。那么稍后随着号角声响起，海鹰加克号将被挖机推着，顺着气囊排列的方向

0: 揉成小狗的形状，蒸熟了吃。民间认为小狗最好养活，吃立夏狗就是祈愿小孩夏天不生病不长痱子。在绍兴诸暨市次乌镇李亭村，30多名村民齐心制作了一笼笼立夏狗，大家一同分享这道立夏的美食。村民柴秀琴说：“
1: 这个活动是，
2: 这种活动是传统文化的传承，里面有艾草，有防病的东西。老年人这样做，表达对晚辈的关爱。”
0: 除了舌尖上的民俗，立夏这天还有称体重、立蛋、斗蛋等趣味

0: 动。在湖州德清县中管镇中心幼儿园，豆蛋大赛欢乐上演，孩子们手持精心装饰的彩蛋，两两结对比拼，谁将对方蛋壳敲碎就能胜出。
1: 我最喜欢的是豆蛋，因为可以看看两个小朋友的蛋最先破掉，这个过程很有趣。
2: 我在立夏节捏了立夏狗，玩了豆蛋，还有称重，跟小伙伴们一起玩得很开心。
0: 进入立夏，万物由生发转入繁茂生长阶段。省立同德医院主任医师周颖提醒，此时养生的重点要由护肝转为养心。
3: 夏季不少人以心烦气躁，夜寐

0: 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审议。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归还相关文物需要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
1: 哈萨克斯坦紧急救援部门当地时间5号说，该国一处工厂当天上午发生爆炸事故，造成

冠军吴怡泽在社交平台发布身披国旗亲吻奖杯的照片，并配文表示永远爱着斯诺克。新京报发表文章说，十年前丁俊晖成为史上首位打入世锦赛决赛的中国乃至亚洲选手。相比丁俊晖时代，如今的中国斯诺克项目呈现的是集团军模式，不仅仅有赵新彤和吴怡泽，还有萧国栋、斯嘉辉、周跃龙、庞俊旭等排名世界前30位的选手。